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点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我属于你的好音乐。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Hello， 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在这一刻去锁定我们的频道，这里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听歌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陪着你一起在早八上班的路上，用好音乐开启美好的一天。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非常多好听的新歌，包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首要送给所有正在收听节目的好朋友们，这是来自于弦子的一首歌，叫做你已经很棒。我觉得也是对自己的一种鼓励啊、也是我非常喜欢的近期的一首新歌。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收录在汪苏泷的全新的专辑《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叫做《让你知道》。

听到这首歌来自汪苏泷和邓紫棋啊，收录在汪苏泷的全新专辑《明日世界》这张专辑当中的一首对唱的歌曲。我觉得这两个声音呢，在一起的感觉是非常的，就是有默契的，就好像是你一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就很有这种画面感。而在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也是在感受着一个铺开的脱离现实世界的一个幻想的国度。那么所有在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其实都是在黑夜当中的一种提问，也是在黎明前的约定，就希望呢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穿越过孤独的人，然后发出同样的讯号，这样的话呢就会有一群人在同一首歌里感受到新的汇合的瞬间。汪苏泷想要守护的从来都不是某一种虚幻的完美秩序，而是希望推送给大家这种可以为彼此停留回应心动的这种本能。所以在这张专辑当中，你可以听到很多关于他内心深处的一些非常真实的一些想法。那么就像这首歌曲一样，他们两个人的合作呢，其实也是经过了非常漫长的这种磨合的，然后呢发出信号终于被接住，这样的一种感觉。那些所有没说的想说的翻涌而来的热烈的，终究它不再是一个人的暗涌，所有的心跳都在找到你之后的那种执着，然后被对方发现。所以汪苏泷和邓紫棋的完美的和声当中，就汇聚了这种希望你能知道我想让你知道的这种非常强烈的愿望和心情。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本周新歌推荐来自于李行亮，《好事成双》。

温柔的人唱温柔的歌，讲治愈的故事。听到来自于李行亮的这首新歌，叫做《好事成双》，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他在这张 EP 当中呢，这样写道：他说经历过了一个春天，然后呢，经历过了四天三晚和朋友的聊天、吃饭，看待一个新的城市，然后离开的时候呢，心里就多了很多东西，然后就有这样的一首歌叫做好事成双，希望呢能够就是在这几天的经历当中，将这样的一首歌稳稳地接住，这样的一种来自于这样一个城市的善意，也希望呢有这样的一首歌曲能够陪伴着大家走过这一路，希望大家有这样的一个好事成双的这种心情和期待。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刘若英，这首歌歌名大家很熟，但是呢这是一首改编的歌，我们来听一下《你从春天走来》。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刘若英的新歌《你从春天走来》，这是和我们之前熟悉的那个旋律会有一些区别啊，但是呢，依旧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她的声音。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侯明昊的一首歌，因为他在综艺节目当中的非常优秀的表现，于是呢，更多的朋友期待了他的专辑。这一次呢，他也带来了一首全新的歌曲，这一次的跨界，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也是一种，层层递进的感觉。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怎么能。

听到这首歌来自于侯明昊，叫做怎么能。那么这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是一个问不出口也没有人可以回答的问题，怎么能。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从歌词就能够感受到这种递进的关系，曾经亲密的两个人怎么走着走着就变成了陌生人呢？第二层就是感情凭什么要去遵守哪一个原则。那第三层呢，也是反向来质问自己，为什么还在反复的证明自己值得被爱，却困在那个漩涡里出不来。我觉得在歌词当中其实是属于一种自嘲的一种方式，希望能够得到回响，但是呢又好像一直都没有。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衬托出他很有这种歌手潜质的一首歌曲，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苏慧伦的新歌，叫做贵的可以。那么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继续听歌吧。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我的音乐听我的，
1: 我的音乐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2: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1: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一刻，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这是来自于张真源的《Someone Like You》，希望你会喜欢他的这首新歌推荐。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孟慧圆的一首歌。那提到这个名字，可能大家都觉得挺陌生的。其实之前呢，我第一次听他的歌，却是在汪苏泷的概念创作专辑当中，他有演唱一首《无效陪伴》，就是那一首歌，是我当时一段时间在车里面会反复循环听到的歌。那么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来自于他的一首新歌推荐，这也是一部动画片当中的插曲。我们来听听这首歌，叫做《我成为我》。

听到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我成为我》，也是来自于梦会员的一首歌。我觉得它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应该是比较陌生的一个名字，但是呢，我希望它可以有更多属于它的优秀的作品，然后呢，让大家能够听到这样的一个很会唱歌的女生，就是能够记住她的声音，我觉得是一件对我来说很开心的事情，就是能够认识一个会让我心动的声音，我会觉得很开心。那么继续要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在接下来想要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一首新歌，这是来自于魏如萱的歌曲。那么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普通的日子》，它也是深度安静这部电影当中的一首歌曲

电影深度安静，这一次呢邀请来了和导演相识多年的魏如萱，为这部电影亲自谱写了这样的一首歌，叫做普通的日子。魏如萱在谈及创作过程当中呢，也想起了电影深度安静里的一些日常的场景和对话，那么电影呢也重现了真实生活里的一些细节，也是因为这样角色呢反而会变得非常的鲜明，然后呢在表达这样的一些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情绪，把这些情绪串联起来让人能够看得见，所以魏如萱用自己的方式去定义着这样的一种普通，也是大部分的人想让自己能够在普通的日子当中活得特别，活得有意义，他觉得可以让这样的一首歌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应该就是想要解答大家的一种疑问，然后给大家一种结论。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本周的新歌推荐。我本以为这是一首翻唱歌，点开之后发现它给我很多惊喜。这是来自于明朝仙约电台的一首歌，叫做《纸飞机》。

听到的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纸飞机》，接下来听到的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一首新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一部电影的片尾曲，电影的名字叫做《飞行家》。在这部电影当中呢收录到了一首来自于毛不易的歌，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每当我看到

这是一首充满着文学气息的歌曲，蓝风入怀，飞往心之所向的穹顶，凝眸远望，奔向热爱所指的天际。这一次呢，编剧雪涛以非常温柔而沉静的笔触来勾勒出了一个普通人怀揣飞天梦，在现实当中不断尝试飞向天空画卷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而毛不易的声音呢，又非常的有叙事感，他的声线刚好能够释放克制与深沉的情感张力，在一片收拢的云当中轻轻地托举起了主人公那个不太着地的飞行梦，托举起了那一份温柔的信赖。当现实追向地面，当旋律选择上升，当歌声选择落下，而梦想在这个时候刚刚起飞。所以也把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飞行家》。说不定你在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也会突然想起那一个曾经给过自己很多想法、感动、期待前进的梦想。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俊文的一首歌，我叫这首歌叫一声叹息，因为这首歌曲的名字就叫做唉，好像你就能够听得出这首歌当中它的那种轮廓感。记忆呢是一个温柔的轮廓，它让这个城市变小，让你的周围变小，小到处处都是熟悉的街角，却让重逢变得很难。难道在跨越无数个独自生长的日子当中，你也很难再遇见那一个跟你可能不太有缘分的人了。我们都在日复一日的练习着成长，然后变成自己想要的样子。而这首歌曲呢，它其实也算是一种可能。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这首歌来自于阿四，这首歌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叫做 To My Big Girl。 这也是我觉得非常有就是阿四个性的一首歌。他好像很想要通过一些歌来告诉我们一些什么，比方说告诉我们他近期的一些想法，或者是某一个镜头给他的一些灵感，他都放在了这些歌曲里，有他自己的情绪，又有他自己的断定，有他这些旋律当中带着的克制，还有继续前行不做停留的坚定。继续来听到的来自于张杰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我们来听听电影生活。

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电影《生活》，那么这也是电影频道开播30周年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在讲着我们所向往的这样的一个熠熠生光的电影画面。其实打开电影你也能够看到无限的生活。喜欢看电影的朋友，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朋友是很有共情能力的，在电影当中呢，你也看到了不同的人生，然后看到了不同的结局，也想到如果自己是电影当中的某一个角色，那么自己又会如何去做。我觉得很多时候电影给了我们想象的空间，也给了我们一定的方向感。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威利安最近我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 Special Night。

听到这首歌是我最近会经常开车的时候循环听的一首歌，叫 Special Night。 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郁可唯。这首单曲呢，就是我给他打了一个重点的标记，但是我已经忘记我当时为什么要标记他了。就是可能当时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应该很有想法，后来这个想法就是忙碌之间忘记了。今天呢翻歌的时候又被我翻出来了，所以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之前被我标记了的歌，来自郁可唯的老派少女。

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的老派少女。其实有的时候心态真的很重要，它和年纪没什么关系。当你有一个很好的心态的时候，那么年纪也没有办法阻挠你年轻的样子。继续要来听到的是来自于郁可唯和叛逆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演唱的一首歌，这也是最近他们的一首全新的对唱歌。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就是吴克群和叛逆戴佩妮的新歌了，所以这一次呢，这首歌曲的出现，其实就好像是时间的一种回应，也是让吴克群的旋律遇上了戴佩妮最细腻的听觉。那么吴克群呢，把他的曲交给了戴佩妮，然后呢，就像是把自己的心事交给了最信任的朋友，于是呢，戴佩妮用她的制作勾勒出了她的心事，照亮出了另外的一个轮廓。这不仅是音乐上的一次默契的合作，更像是一场迟来的对话。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吧，《念念》。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吴克群和佩妮戴佩妮一起演唱的歌，叫做《念念》。继续要听到的呢是，来自于周深的歌，收录在《家里家外》第二部当中的一首主题曲，叫做《时间》啊。虽然这是一部短剧，但是呢，这部短剧带给我们的其实是关于家的一种很深很深的念想。它会让你在看过这部剧之后，很想马上回家拥抱自己的爸爸妈妈。我们来听到这首歌吧，《时间》呐。

开玩笑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那么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金志文的《和睦》，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我是子月，我们下期见吧，拜拜。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是我们

0: 隐隐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

下游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欢迎大家聆听音乐有话说，我是主持人苏妍。在流行音乐的黄金岁月当中啊，有这样的一抹干净澄澈的天籁之声经久流传，他就是有着月亮公主美誉的实力派歌手孟庭苇。孟庭苇的歌声呢，给我们的第一印象就是纯净空灵，而且曲风也是温婉细腻。首先我们来听一听第一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

刚才一起聆听的这首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将满心的惆怅化作漫天的流云，所以说这首歌也是当年啊传唱度极高的时代金曲。同它一样呢，让我们留恋的还有那首《冬季到台北来看雨》，同样也是雨，细雨几相思，歌声当中呢有一种淡淡的离愁别绪啊，这也是道尽了异乡人的这种思念和孤寂，所以说呢听起来韵味十足。

即将来听的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现在呢也听到好多版本，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啊，都在翻唱这样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曲风还是非常的清新灵动，所以说呢，也让月亮公主的名号家喻户晓。

孟庭苇的歌声啊，大多是这种曲调很温柔很雅致，而且呢歌声呢都是非常的甜美和温柔。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里面呢也满是青涩美好的一种青春记忆。

孟庭苇呢也为好多的电视剧来演唱歌曲，谁的眼泪在飞就是《紫色郁金香》这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歌词诗意唯美，歌声舒缓深情，它也是将心底这种遗憾和伤感缓缓的诉说，耐人细细的去品味。一起来听歌曲《谁的眼泪在飞》。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2: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欢迎您继续来聆听。我们依然要听的是孟庭苇的歌。

孟庭苇的歌声都是那样的一种轻柔直入心底。往事这首歌浅吟低唱忆往昔，曲调呢感觉很轻柔很怀旧，可以说一字一句都是岁月的感慨，至今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暖心。一起来回顾老歌往事。

歌曲《野百合也有春天》是一首励志的歌曲啊，所以说呢，在温婉的歌声当中，里面又充满着力量。

好，一起来听了几首啊非常温婉的歌，咱们来换一种风格来听听心电感应。这首歌曲的曲风啊就比较轻快了，而且歌声听起来也活泼了很多。

感觉呢，孟庭苇的歌即便呢是节奏比较轻快，但是也没有那种燥的感觉啊。好，下面这首歌来听的是《无声的雨》。有的时候呢，我们喜欢刮风的天气，有的朋友呢喜欢下雪的天气，而很多朋友呢都喜欢雨天。如果说雨天伴着歌声，感觉又是另一种味道，旋律清冷温柔。无声的雨这首歌呢，也是将满心的思绪藏在细雨当中，让我们听起来静谧又深情。

啊，下面这首歌依然和雨有关系啊，《红雨》。这首歌曲曲风怀旧悠扬，唱腔也是很细腻动人，岁月流转，经典入耳。所以说，他的歌真的是让人久久难忘。啊，一起来听这首《红雨》。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我的
3: 每一首歌都有他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他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提到张信哲的歌，我们会想到好多歌，他的代表作应该提到《信仰》。这首歌曲呢，也诉说着爱和执着，字字深情，将爱情里的笃定和未来与执着娓娓道来。所以说呢，张信哲的这首《信仰》也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经典深情金曲。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歌。

年轮这首歌曲风古风悠扬，歌声也是凄美绵长，张碧晨非常细腻地唱出了爱恨纠缠的一种遗憾情绪，意境唯美，也是氛围感十足，所以说呢，这首歌也成为了热门的古风金曲。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0: 迎阴而来。
1: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1000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5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啊，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嘛？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带

听众朋友，这里是光影赛歌唱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来讲述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首先我们一起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我终于敢给爸爸发一句我想你。那天加班到深夜，我一个人在出租屋里点开了《寻梦环游记》，本来只是想随便看一点动画片放松一下，没想到中间开始眼泪就没有停过。电影里讲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终点。我爸走得早，在我上初中那年，从那以后很多年我都不敢太提他，家里人也默默地避开这个话题，好像只要不说他就还在。我甚至很少翻他的照片，不敢看他笑起来的样子，怕一开口就绷不住了。我觉得想念是一件很柔软的事情。电影里主人公对着曾曾祖父唱歌，对着 Coco 奶奶唱歌，我忽然意识到，一直害怕的不是死亡，而是有一天我会慢慢忘记他的声音、他的习惯以及他走路的姿势。影片到最后，米格回到了现实，一家人紧紧抱在一起，我坐在屏幕前哭得喘不过气。原来爱从来不是克制，不是假装坚强，而是记得、想念、勇敢说出来。

回到家，我拿起手机，翻到爸爸生前的号码，早就空了。可我还是打了过去，听筒里只有冰冷的：“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我却对着空气说了一句：“爸，我看了一部电影，很想你。”从那天起，我不再避讳提起他，吃饭的时候会说：“我爸以前爱吃这个。”过年时会说：“要是爸在，肯定又要催我多吃点。”我开始认真保存他的东西，他用过的杯子、写过的便签，甚至一张旧车票。我慢慢明白，电影教会我的不只是怀念，更是好好告别，好好记得。亲人从不会真正离开，他们会变成星光，变成风，变成你心里最坚定的温柔，一直陪着你走。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夏洛特的网让我找回失散十年的最好朋友。我和阿佑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小学到初中我们几乎形影不离，分享同一支笔、同一块橡皮、同一个秘密。那时候我们总说要做一辈子最好的朋友。后来升学、搬家，各自有了新的圈子，联系也越来越少。每天聊天，到逢年过节一句祝福，再到彻底沉默。我们没有吵架，没有矛盾，只是像两条岔开的路，越走越远。我偶尔会想起他，但总觉得都这么久了，再联系会不会有一些奇怪，于是一次次把话又咽了回去。某天周末下雨，我在家无聊，翻出一部老的动画片来看，《夏洛特的网》。一只小猪威尔伯害怕圣诞节被宰杀，一只名叫夏洛特的蜘蛛用织网的方式一次次救了他。夏洛特熬夜织字，耗尽生命，只为兑现一句我会帮你。而威尔伯也在夏洛特老去之后守护他的孩子，把这份友谊延续下去。电影很温柔，却后劲儿很大。夏洛特说，友谊就是愿意为你做一些了不起的事。看到最后，夏洛特安静离去，威尔伯守着他的卵袋，我鼻子一酸。我忽然想起小时候，我发烧请假，阿佑冒着大太阳跑遍整条街给我送笔记。或被人欺负，他第一个站出来保护着我。我们约定以后要住同一座城市，一起养一只猫。那些细碎又真诚的瞬间，像电影画面一样，在我脑子里闪

电影结束了，我深吸了一口气，点开了那个十年没有主动发过消息的对话框。我瞧了一行字，刚看了夏洛特的网，突然特别想你，这些年你还好吗？发出去的瞬间，我手心都在出汗，我怕他已经把我遗忘，怕得到一句客气又疏远的回复。

前几天还梦到你了呢，你怎么才找我？那一晚我们聊了很久，从各自的工作生活到小时候的糗事，好像这十年的空白从未存在。我们都承认不是不在乎，只是都在等对方先开口，都在害怕打扰对方。这部电影看似讲农场小动物，却讲透了最珍贵的东西，真正的友情。真正的友情不会被时间杀死，只会被沉默耽误。夏洛特用生命守护承诺，而我们只需要一点点勇气，就能找回彼此的曾经。后来我们约着见面，坐在小店里喝奶茶，像小时候一样叽叽喳喳。我忽然明白，有些朋友就算隔了千山万水，隔了岁岁年年，一回头，他还在呢。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朋友们一起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

张今年42岁，在杭州送外卖。10年前他刚离婚，带着5岁的儿子，欠着10几万的外债。他住在城中村顶楼漏雨的小房间，每天凌晨4点起，夜里12点回，累到倒头就睡。他和儿子连说话的时间都很少，直到那年冬天，儿子发烧，他请假陪在诊所。深夜，诊所电视在放《当幸福来敲门》。他看着克里斯·加德纳带着儿子睡厕所，躲收容所，在地铁厕所里捂着儿子的耳朵流泪的片段，突然控制不住，在椅子上捂着脸哭了半个小时。老张从来没有跟别人说过自己有多难，但电影里那句“别让任何人说你不行，就算是我也不行，你有梦想就要去守护它”这句话像针一样扎进他的心里。从那天起，老张把电影台词抄在外卖箱里，每天看上一眼。他开始每天多跑2个小时，周末去学修电动车。

学简单的家电维修，把儿子送进托管班，自己晚上在路灯下记账学理财。最难的时候，他连续37天每天只睡4小时，饿了就啃一口馒头，就为了多攒一点钱。

就这样，老张五年之后还清了债务，租了一间像样的房子，给儿子报了兴趣班。十年以后，他开了自己的外卖站点，雇了十几个老乡，儿子上了高中，成绩很好。每年父子俩都会重新看一遍《当幸福来敲门》。老张说，我不是什么大人物，就是个普通人，但这部电影让我知道，再难的日子熬过去，就有天亮的时候。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小敏12岁，是山区的留守儿童，爸妈在广东打工，一年只能见一次。小敏跟奶奶过，最怕深夜想爸妈，躲在被子里哭。小学6年级，学校放忠犬八公的故事。当看到八公在车站等了主人10年，风雨无阻，最后老死在车站树下时，全班都在哭，小敏更是哭到喘不过气。他想起爸妈每次离家都在村口送，看着车走远，像八公等主人那样，一等就是一年。从那以后，小敏把八公当成心里的朋友。他在日记本里写：“八公等主人，我等爸爸妈妈。”八公很乖，一直等。我也要乖，好好读书，等他们回来。小敏把电影里的台词“等你是我一生的事”写在铅笔盒里。每天放学，她不再躲着哭，而是帮奶奶做家务、喂猪、写作业，成绩从班里的中游冲到前几名。3年以后，爸妈回乡创业，开了一个小超市，一家人终于团圆了。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这里是光影故事，我是讲述人卓一。欢迎你继续来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关注普通人和电影的故事。老陈今年52岁，在北方一座工业城市生活。10年前，他还是机械厂的技术骨干，赶上工厂改制，一夜之间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妻子身体不好，常年吃药，家里的天像塌了一样。他从受人尊重的技师变成了街头打零工的临时工，送过外卖，摆过地摊，在工地搬过砖，帮人修过家电。每天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看着愁眉不展的妻子和要学费的儿子，他无数次觉得人生没有了奔头。最绝望的那个冬天，妻子心疼他，从亲戚家借来一张碟片，说：“你没事儿，看看电影，放松放松吧。”老陈那天晚上看了这个电影，电影开始他并没有太在意，只是当打发时间。可看到主人公在最绝望的时候依然没有放弃希望，默默用一把小锤子花了19年挖隧道的故事，老陈坐在沙发上哭得浑身发抖。主人公说，希望是件好东西，也许是世间最好的东西，好东西永远不会消失。就是这句话，它像一道光，突然照进老陈灰暗到极致的生活。他想起自己曾经也是爱钻研的人，机械维修、电路、水暖样样精通，只是被生活的重压磨掉了所有的心气儿。从那天起，老陈像变了一个人，他不再唉声叹气，每天收工回家，不再瘫坐着抽烟，而是翻出以前的机械书、电工手册，一点点重新捡起来。他用仅有的积蓄报了社区的水电工、家电维修、智能家居安装的进阶班，每天白天干活，晚上上课，常常学到半夜。妻子劝他别太累了，他说，我这点儿算什么？你看，电影里的主人公挖隧道就用了19年呢。一年以后，他拿到了专业技能证，在小区门口开了一间小小的便民维修铺。他手艺好，人实在，收费公道，不管是换灯泡、修水管、装插座，还是维修洗衣机、空调、热水器，随叫随到。日子一点点好起来，儿子顺利考上高中、大学，妻子的病也稳定了，家里终于有了笑声。他把那间10平米的小店打理得干干净净，墙上贴了一张纸条，写着，希望就是最好的东西。

现在有人问老陈，说最难的时候你是怎么撑过来的？老陈总是笑着说，全靠一部电影。我的身上没有什么传奇，但我从电影里学到，再黑的夜也有天亮的时候，再难的路只要一步步走，总能走出去。如今十年过去，老陈的维修铺扩大成了小店，雇了五六个工人，服务整个片区。他依然保持着当年的习惯，每年都会看几部电影。他常跟徒弟跟儿子说，人这一辈子谁都有走窄的时候，别怨天尤人，别自暴自弃，心里那点希望不能灭。就像电影里说的，只要你不放弃自己，生活就不会放弃你。电影没有改变老陈的出身，没有给他带来财富奇迹，却在他绝望的时候给了他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信念，让他不再绝望。对老陈来说，不只是一部电影，是黑暗里的灯，是寒冬里的火，是支持他走十年风雨的精神力量。老陈用自己平凡的人生印证了电影里最朴素也最有力量的道理，就是希望可以令你感受自由，强者自救，胜者渡人。

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是光影故事，我是主持人卓一。今天我们继续在节目当中一起来聆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首先来收听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光影里的相心守望。在老城区的巷尾，藏着一家快要被人遗忘的音像店。木漆门上的漆皮剥落了大半，玻璃橱窗里整整齐齐码着的碟片，像是被时光温柔封存的旧信。店主林叔守了这家店30多年，从满头黑发到鬓染霜白，他的世界里除了一排排胶片和碟片，就只剩下窗边那盏永远在傍晚亮起的暖黄色的小灯。没有人知道，林叔守的不只是一家店，更是一段藏在光影里的岁月。30年前，林叔还是小林，在电影院里做放映员。那时的影院没有如今的巨幕和音效，白色的幕布挂在斑驳的墙上，放映机里哒哒转动，光束穿过黑暗，就能把一整个世界带到观众眼前。就在那时，他认识了小苏。小苏是电影院里的售票员，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浅浅的梨窝，说话温温柔柔，总是能记住常来的观众的喜好。他喜欢文艺片，每次散场之后都会抱着一杯温热的绿茶，站在放映室门口等小林。他们最常一起看的是一部讲述岁月相守的老电影，里面没有轰轰烈烈的告白，没有跌宕起伏的波折，只有一对普通人在烟火相伴里，从青丝到白发，在黄昏的院子里看夕阳，在雨天的窗边听雨声，把平淡的日子过成了最温柔的诗。

小苏说，最好的感情从来不是惊天动地，而是像电影里那样，有人愿意陪你看遍每一场光影，守着每一个朝夕。小林记在了心里，他会提前为他留好放映室最好的位置，会在他值夜班时备好暖手的热水袋，会把电影里动人的台词抄在笔记本上，在他生日的时候拿出来送给他。他们约定，等攒够了钱就开一家小小的音像店，放遍全世界最好看的电影，守着彼此从年少到苍老。

日子就是这样一天一天过去，可命运总爱捉弄温柔的人。在他们筹备小店的那年秋天，小苏生了一场重病，

别那天，小苏说，我到远方去治病，等我回来，我们一起看遍所有没有看过的电影。小林站在雨里，看着载着他的车渐渐地消失在巷口，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小林守着那个约定，一点点攒钱，真的在老巷开启了这家音像店，店名是晚林光影。店里的碟片总是按照小苏的喜好摆放，文艺片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那部他们最喜欢的老电影被他放在收银台旁，每天都会擦拭一遍。每到傍晚，他就会打开那盏暖黄的灯，像当年在放映室里等他一样。日子一年年过去，音像店渐渐冷清，年轻人都爱线上观影了，很少有人再愿意走进这家老旧的小店。有人劝说林叔把店关了吧，享享清福，他总是摇摇头，再等等。林叔从小林到林叔，一直守着店，也守着回忆。闲暇时，他会独自播放那部老电影，看着荧屏里的人相伴一生，眼眶总会湿润。30年，足够一座城市改头换面，足够一段记忆被尘埃覆盖，却没能冲淡林叔心底的牵挂。一个飘着小雪的傍晚，小店的木门被轻轻推开，带着一身寒气的老太太站在门口，目光落在收银台旁的那部老电影上，久久没有移开。林叔手里的东西瞬间掉在地上，整个人僵在原地，连呼吸都变得小心翼翼。老太太缓缓走近，指尖轻轻拂过碟片的封面，声音带着岁月的沙哑，这部电影你还留着呀？林叔的眼眶瞬间红了，30年的等待，30年的守望，在这一刻终于有了回应。那天晚上，小店没有开灯，只有放映机的光束照亮了小小的空间。他们坐在老旧的沙发上，像30年前那样，并肩看着那部熟悉的电影。荧幕里的人依旧在岁月里相守，屏幕外的人历经半生的别离，终在光影里重逢。

电影散场时，窗外的雪还在下，暖黄的小灯亮起，照亮了两个人鬓角的白发。黎叔拿出那本泛黄的笔记本递给小苏说，台词我都记着，日子我们也慢慢过。好，以后每一场电影我们都一起看。他们没有轰轰烈烈的重逢，没有泣不成声的诉说，但是两位老人坐在窗边一起看电影的身影，温暖又安静。有人问起他们的故事，林叔总会笑着指了指身后的碟片说，我们的一辈子都藏在这些光影里，没有惊天动地，只有相信守望。

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其实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随，歌声蔓延，那些屏幕里的经典旋律在光影斑驳中呈现，光影在歌唱。

接下来我们来收听今天的第二个故事，旧蝶与晚风。沉默的出租很小，唯一值钱的东西就是书架最顶层那台老式的 DVD 机。他今年32岁，做快递员，每天风里来雨里去，送完最后一单时，城市早已亮起万家灯火。别人下班去喝酒、打牌、刷视频，他回到家煮一碗面，拆开一包烟，就会蹲在地上慢慢挑一张碟片塞进机器里。光影一亮，小小的出租屋就成了他唯一的避风港。他不是什么影迷，只是习惯了，这习惯是10年前他和小婉一起留下的。

小婉是他当年在电子厂认识的姑娘，爱笑，眼睛亮，说话轻轻的，却很有主意。那时候他们的工资都不高，

租不起好房子，周末也没有钱去电影院。小婉不知道从哪儿淘来一台二手 DVD， 又在夜市买了5块钱一张的碟片，拉着他一起看电影。电影里有讲小人物努力生活的，有讲异地恋坚守的，有讲平凡夫妻吵吵闹闹却谁也离不开谁的。没有大片的效果，没有明星的排场，都是些普通人的故事。小婉总说，你看电影里的人那么难，都还好好的过日子，我想咱们也行。他们经常在电影散场之后，沿着路灯走很久，你一句我一句，规划着不见却很期待的未来。但是后来，生活还是没有放过他们。小婉家里出了事，必须回老家。两个人隔着几百公里，从每天视频到慢慢忙起来，话越来越少。没有吵架，没有背叛，只是现实像一堵墙，慢慢地把他们分开了。分手那天，他们没有哭，只是在电话里默默了很久。小婉说，沉默，以后好好照顾自己吧，记得多看点温暖的电影，不要总看伤心的。挂了电话，沉默一个人在出租屋里，把他们一起看过的第一部碟片又放了一遍，荧幕里的人还在笑，他却第一次在黑暗里掉了眼泪。

十年过去了，沈默还在这座城市里奔波。他换了几份工作，最后做起了快递员，每天爬楼送货，处理各种麻烦，受委屈是常态。累到极致的时候，他也想过回老家。可一想到那些电影，想到小婉说的话，他又咬牙坚持下来。沈默还是经常看电影，其实不是电影有多神奇，而是他知道曾经有个人也能这样陪着他，相信他能熬过去。后来的某一天，公司新来的一个前台姑娘叫林晓，偶然来到他的宿舍送文件，看到那堆碟片，眼睛一亮，你也喜欢这些老电影啊？沈默愣了一下，点了点头。林晓说，我也喜欢，现在很少有人看碟了，都在手机上看，可我总觉得老电影更暖一些，像有人在和你好好说话一样。后来他们聊了很久，聊电影里的细节，聊那些不起眼却很戳心的台词。林晓不像小婉，活泼大方，会主动笑，会认真听他说的话。沉默心里那扇关了很久的门，好像被风吹开了一条缝。之后的日子，林晓会带着自己收藏的碟片过来，两个人偶尔在周末一起看一部电影，没有暧昧，没有急促的靠近，就像两个普通朋友一样，安安静静在光影里待那么一小会儿。

有一天晚上，电影结束，窗外的晚风很温柔，林晓起身要走，陈默忽然说，下次我煮面我们一起看行吗？林晓回头笑得眼睛弯弯，好啊。以后的日子里，光影里不再只有一个人。后来有人问陈默，说你那么普通，那么平凡，生活也没有多少精彩，靠什么撑过来的？陈默总会指着那对电影说，靠这些光影吧，电影里都是普通人，我也是。电影教会我，再平淡的日子也值得好好的过，再孤单的路走下去，总有个人会和你一起接下来看电影。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雨，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

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这些

情歌，我是紫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未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的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0: 89.0
1: FM 89.0，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89.0
1: FM 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周深演唱的《小美满》。

小美满这首歌曲呢，表达了对生活当中小确幸的赞美和对乐观生活的倡导。歌词当中提到的小美满呢，指的是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幸福和满足感。那么这些美好可能是来自于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小事，就比如说

的红灯闪烁，乌云吹散，小狗的叫声和树叶的摇曳等等。那么这些细节呢，虽然我觉得它有一些微不足道，但是呢它们却构成了咱们生活当中的温度，会让大家感受到美好和简单。那么整首歌曲通过温柔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呢，也传达了一种轻松自在的生活态度。歌词当中描述了生活当中的其实是各种小确幸，就如清晨的一杯热咖啡，在书店里享受阳光和知识的时光，还有就是与同事们闲聊分享喜怒哀乐的时候等等。那么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间呢，却可以说是构成我们丰富生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首歌曲其实它还鼓励我们大家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呢，要放慢脚步，去珍惜与身边人相处的时刻，按照自己的意愿和喜好去生活，不必也不要过分的在意他人的看法或是期待。那么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马赛克乐队带来的一首，名字叫做《霓虹甜心》，一起来听。

用音符编织的旋律呢，可以说唤醒了无数人心底的渴望与希冀。那么这首歌曲其实是带有非常浓烈的城市气息的，会让大家感受到活力四溢的都市风貌。霓虹甜心这首歌呢，其实我觉得它并不仅仅说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个梦想的见证吧。通过这首歌曲呢，可以说传达出了对于年轻人的鼓励与支持，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呢，为自己的梦想奋斗。我觉得无论是舞台上的闪耀光芒，还是舞台下的默默付出，也都凝聚了年轻人们对于梦想的热爱与坚持。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很燃的歌曲啊，是来自于张杰演唱的《逆战》。那么这首歌曲的开篇呢，就可以说将听众带入到了一个充满战斗氛围的环境当中。歌词中描述的硝烟狂飞的讯号，机甲时代正来到，也展现了战争的残酷和战士们的逆流而上的勇气。那么这首歌曲通过描绘战争的场景呢，也是向我们传达了战士们在战场上的勇气和决心，以及他们面对困难时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可以说张杰在这首歌曲的高潮部分，他的声音呢充满了力量，表达了在战场上，我觉得可以说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任何时候吧，都可以说展现自己的力量和决心的一种愿望，也激励我们大家在困境面前要勇敢的前行。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由牛奶咖啡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明天你好》。

明天你好呢，这首歌曲它表达了对未来的希望和积极的生活态度。歌词当中提到，越美好的事物越害怕得到，即使是看不清未来，未来呢也仍然会来到，鼓励人们不要因为未来的不确定性而感到惴惴不安，而是要坦然的面对。那么这首歌曲也通过温柔的旋律和充满力量的歌词呢，向我们传达了一种期待、希望与勇气。它提醒我们大家勇敢的面对生活当中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也要珍惜每一天。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

0: 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 八九点零
1: ，FM 八九点零，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每一首经典老歌都藏着一段难忘的记忆，旋律响起仿佛时光倒流，带我们回到青涩的少年时光。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梁静茹演唱的《暖暖》。

暖暖这首歌曲呢，是会让人感受到温暖的一首歌曲，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呢是非常深刻的。在那伤感的旋律和熟悉的旋律当中呢，以及歌手柔美的嗓音中，我们能够深刻的感受到暖意，就像一个温柔的拥抱，来自生活和爱情的情感、思想和愿望，以及平静和宽容，让我们感受到了一份分享和互动，融入这个活泼有趣的世界当中。其实这首歌曲告诉我们呢，心灵之间的温暖呢，永远是人类共同的语言。无论是从哪里开始，但是最重要的是能够接受彼此的支持和鼓励。歌词当中也在提醒我们，生活当中最重要的呢，就是分享这种温暖，一起来面对生活当中的不确定性，一起来分享岁月的回忆，一起去走进温馨的梦乡，也一起去拥抱那种暖意。另外一方面呢，其实这首歌曲也在传达着人们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它永远在提醒着我们要勇于承担属于自己的使命，不管未来有多苦，要勇敢地向前，勇敢地把自己的梦想变成现实，不断地去努力，勇敢面对任何的困难和挑战，要坚持步伐，让我们更加相信能够创造出一个绚烂多彩的未来。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带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黄种人》，我们一起来听。

黄种人这首歌曲呢，表达的就是黄种人对自身身份的认同，对祖先的敬仰，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以及对未来的希望和勇气。那么这首歌曲呢，是由谢霆锋创作的，旨在宣扬民族精神，激励我们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去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我觉得黄种人这首歌曲，它不仅仅是一首歌曲，我觉得它更像是一种精神的象征吧，它激励我们去传承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弘扬黄种人的精神品质。歌曲当中的越动荡越勇敢，世界变更要让我闯，表达了黄种人在面对动荡世界的时候的一种勇敢和坚韧的精神。那么也是通过这首歌曲呢，大家可以感受到作为一个黄种人的自豪感和归属感，同时也唤起了大家对自身文化传承的重视和保护意识。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一起来听歌，由孙悦和邰正宵演唱的一首《好人好梦》带给大家。

这首歌曲的旋律呢是轻柔舒缓的，歌词也朴实深情，优雅当中呢它略带有淡淡的伤感，沧桑当中呢浮现了不变的真情。可以说整首歌曲通过温馨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向我们传达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让人们在歌声当中呢能够感受到爱的力量。歌词中好人就有好梦，表达了对无私奉献乐于助人的大家的一种赞颂，还鼓励人们要做好人，相信好人呢终会得到好的回报。此外，这首歌曲还向我们传达了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那就是即使在承受过生活的伤痛之后呢，依然选择相信爱情，坚持好人就有好梦的信念。接下来一首由周传雄的《寂寞沙洲冷》带给大家。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

0: 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老歌，听见更懂你的经典老歌，重温美好的旧时光。那些陪伴我们青春的老歌呢，如今依然能够触动我们的心弦。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一首由罗大佑演唱的《光》。

这首歌曲呢，以温暖而细腻的旋律和歌词，向我们描绘了人们在时光的岁月当中境遇和变化，强调了时间的不可逆性和不可逃避性。歌词当中，不经意间我们已经变得面目全非，不经意间我们已经渐行渐远，也传达了大家在时间的推移当中的一种变化和措施，同时呢，也向我们表达了对于逝去时光的留恋和对生活的感恩。其实这首歌曲呢，通过对比过去与现在，也探讨了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传递了一种积极向上、要珍惜当下的生活态度。

为大家带来的这首歌曲呢，是由齐秦演唱的《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那么这首歌曲的背景音乐呢，简单直接，钢琴和吉他的低沉吟唱也是相互交错，营造出了一种优雅而感伤的氛围，体现了深藏于曲调与情感之间的张力。那么歌者齐秦呢，用他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也将这份淡淡的忧伤化为了一种历久弥新的情感共鸣，使得每一个音符都能够抓住听众的心灵。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的歌是一首老歌啊，来自于孟庭苇演唱的《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由周华健演唱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整首歌曲的旋律呢是非常优美的，歌词也深刻地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矛盾心理，既有欢喜的甜蜜，也有忧愁的无奈。这种情感表达呢，会让更多的人有共鸣，也成为了一种时尚用语。可以说，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在华语乐坛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成为了一首经典之作。接下来的时间，带给大家一首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爱无所不能》。

经典流传，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旋律和歌声也承载了很多人的难忘记忆。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

0: 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0: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分手看看的轻语，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剑兰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为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心。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天候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1: FM89.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瓶子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荆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一座城，
6: 一座城，
5: 一个人与
6: 音乐为伴，
5: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6: 岁月的清浅，
5: 讲述
6: 讲述
5: 那些歌，
6: 那些歌，
5: 那些年，
6: 那些年，
5: 音乐
6: 音乐。
5: 好时光。

七月流火初心滚烫，山河万里，歌声寄情。欢迎走进本期的音乐好时光。今天呢，我们以歌为鉴，赴一场跨越岁月的家国之约。

这首音乐是1997年中国香港回归之际诞生的音乐哈，跨越了数十载的岁月时光，依旧能够让每一位中国人热泪盈眶，一句让世界知道我们都是中国人，是刻在心底的底气和骄傲。

此刻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是陈小春和京剧名家索明芳合作的戏歌《一曲东方》。这首音乐作品呢，常年在央视戏曲频道展播。流行说唱融合了正统的荀派的戏腔，舞台以青绿山水、戏台为布景，既唱出了日出云海的万里神州，也演绎出京剧千年传承的匠心风骨。七一的此刻，《一曲东方》送山河壮阔，传华夏文脉。

映山红是革命火种的象征，漫山遍野的赤红也是黑暗岁月当中人民心中不灭的那一闪光啊。一朵映山红，一缕赤子情，今日的山河春暖花开，漫山红花年年盛开，也是先辈期盼的光明盛世。那七一的重温重温此曲，也不忘那一段艰苦岁月，珍惜当下灯火人间。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张杰的一首歌曲，名字叫《铭记》。

一首来自于张杰的《铭记》，《风渡山河》，回望来路，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不曾被岁月遗忘的英雄们哈。一抹云中的赤红呢，是旗帜，也是热血，更是无数先烈无畏滚烫的一生。晚风轻轻呼唤着无数的英雄的姓名，轻轻的树影替代他们诉说着守护人间的赤诚。晨风向先辈们躬身致敬，盛世间的万家灯火便是他们用血肉去奔赴的约定。接下来同样是来自于张杰的歌曲，我们来听一下。

0: 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一座城，
4: 一个人与一个
3: 音乐为伴，
4: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3: 讲述
4: 那些年，
3: 音乐
4: 好时光。

今天的音乐当中藏着红色的火种，海防的温柔也刻着民族同心人间的温情，这些音乐串起了百年的风云，从峥嵘过往唱到了盛世今朝哈。每一段旋律当中都是书写给祖国、书写给信仰的告白。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张琪和孙楠的《龙》。

一首经典的老歌，刘子玲演唱的《昨夜的星辰》，过往的岁月当中的热血坚守和温情都化作星空的星辰，静静地照耀着如今的人间烟火哈。家国大爱之外呢，也是万家灯火岁岁平安的小幸福。

无数的水兵远离故土，以大海为家，日夜守护万里的海岸线。七一的时候聆听这样的一首歌，致敬所有默默守护在边疆、守护山河安宁的子弟兵们。接下来共同聆听的这一首音乐名字叫《万家灯火》。

0: 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7: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尔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你见北方。

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婉拒，做一场梦去见你。

我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买车容易养车难，燃油车的油费永远是养车成本里最大的一笔开销。一年到头您算过自己烧掉了多少钱吗？油价涨涨跌跌，92和95到底差了多少？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好好算算这笔账。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帮您看

先来算一笔账，一年油费到底要多少？假设您开一辆普通的家用燃油车，百公里综合油耗8升，一年开1.5万公里，一年用油1200升。那么以92号汽油每升8元来计算，一年的油费是9600元。以92号汽油每升9元来计算，那么一年油费则会超1万元。如果开得勤，一年2万公里，油费就要13000元左右。如果油耗高一点，那么百公里10升。这样啊，同样的这个里程油费，那么就要上万了。这还只是普通的家用车，如果是 SUV 或者是豪华车，油耗还要更高，油费轻松突破1.5万。那么算完这笔账，你就会发现，原来一年烧掉的油钱是真不少。

国内油价调整遵循十个工作日一调的原则，那么参考国际原油价格的变化，国际油价受地缘政治、产油国减产、美元汇率、全球经济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比如这个中东局势紧张了，那么油价就要涨，经济衰退预期强，需求下降，油价就要跌。国内油价呢有天花板价和地板价，那么国际油价呢高于130美元每桶的时候就不涨，低于40美元每桶的时候不降，所以呢您会发现每次调价幅度不大，一升涨一两毛，一箱油呢也就多花10块钱，但是积少成多，一年下来这也是几百块的差距了。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92号和95号汽油的主要区别啊，是辛烷值不同。95号的辛烷值呢更高，抗爆性更好。抗爆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汽油在发动机里面被压缩的时候，不容易自燃爆震。那么高压缩比的发动机呢，需要用高标号的汽油，否则容易产生爆震，损坏发动机。您的车该加什么油？看油箱盖内侧或者是车辆手册，上面写着推荐使用92号及以上的汽油。那么加92就够了，盲目加高标号呢不会更有劲儿更省油，只是会多花钱。盲目的加低标号呢可能会损伤发动机，省了小钱花了大钱。

加油省钱的第一条就是选对时间，油价调整的是有规律的，每10个工作日调一次，调价之前呢可以关注新闻，如果预测要涨价提前加满，如果预测要降价那么就等降了再加。另外一天当中早晚的温度低，汽油密度大，同样体积的油呢质量更多，所以早上或晚上加油比中午要更划算，虽然差别微乎其微，但是也是积少成多。还有就是别等油表灯亮了才加油，油泵呢要靠汽油散热，油位太低的时候呢油泵会暴露在空气当中，散热不良呢会缩短寿命，建议啊剩1/4的时候就加，这个对车好，也不至于半路没油抛锚。

0: 住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从油价变化到标号选择，从省油技巧到加油策略。加油省钱的第二条呢，善用优惠渠道。首先呢，就是加油站自己的会员日，比如每周二周五的油价呢直降几毛，或者是满200减20。其次呢，是信用卡的加油优惠，很多银行呢有加油返现或者是积分兑换油券的活动，一个月也能省上几十块钱。

加油省钱的第三条就是还有加油 APP， 比如团油、滴滴加油等等啊，合作加油站呢有折扣，一升能省几毛到一块钱不等。第四就是超市的会员积分兑换油券啊，把这些优惠叠加起来呢，一年能省下几百上千元，这也不是问题。但是还是要提醒一句，别为了便宜去不正规的加油站，劣质油伤发动机，修一次够你省好几年的油钱的了。

加油省钱的第四条就是改变你的驾驶习惯。同样的车不同人开，油耗呢能差两三个。那么怎么开省油呢？平稳起步，不急加速，不急刹车，保持经济时速。大多数车啊，60到90公里最省油。高速呢不开窗，开窗呢比开空调费油。还有就是要减少怠速，长时间等人熄火啊，清理后备箱，每减重50公斤就能省油5%。保持合理的胎压，胎压过低呢油耗会增加。这些习惯养成之后，百公里省一升油很容易，不花钱不费劲，改改习惯就能省近千元。那么这笔账呢是最划算的。

听的是汽车音乐世界，踏歌而行，一路有你。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新能源车和混动车的燃油成本怎么算？纯电动车没有油费，但有电费。家用充电桩一度电五毛左右，百公里电耗15度，百公里呢是7.5元。同样的里程呢，油车要64元，也就是8升乘8元。电车呢只有油车的1/10，一年开1.5万公里，油车油费9600元，电车电费呢只有1125元，省了8000多。但是纯电车哈，要考虑到前期车辆购买价格和后期电池里程的衰减，还有更换电池的成本等等这些问题。混动车包含增程车，介于两者之间。以插电混动为例，有电的时候呢当电车开，没电的时候呢可以当油车开。综合油耗啊，2-3个油，如果每天充电，一年的油费呢可能只有2-3千。但是要注意，混动车亏电状态之下，油耗可能比普通油车还高，所以想省钱就得勤充电。算清楚这笔账，您就知道为什么越来越多的人要换电车了。

最后呢，我们来说一说长期的趋势，燃油费会越来越贵吗？从大趋势来看，国际油价长期中枢在缓慢上移。

那么加上环保政策趋严呢，传统燃油车的使用成本肯定是会越来越高的。那么与此同时呢，新能源车的电费优势会持续存在，但是燃油车短期内不会消失。如果呢您还打算开燃油车很多年，建议养成省油驾驶习惯，善用加油优惠，关注油价调价窗口。那么还有一个小技巧，每次加油都记一下里程和金额，用 APP 来记录油耗，油耗突然变高呢，可能是车出了问题啊，早发现早处理，会算账会省钱，燃油费呢就不是无底洞。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5: 我的音乐。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旁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不如就分手看看的青雨，看似洒脱，实则藏着试探与不安，旋律里满是爱到疲惫的怅然。冷战、习惯、依赖是感情进入瓶颈的真实描摹，那些说不清的隔阂、剪不断的牵绊，都在他的歌声里显露无遗。没有歇斯底里，只有怕失去又难维系的两难。原来这句分手看看，从不是真的想结束，而是渴望被挽留的信号。这首温柔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爱里的犹豫与珍视，也道尽了成年人维系感情的细碎挣扎。就让

成年人的情感灰度，胡彦斌我不确定，以细腻声线勾勒出感情的模糊地带。我不确定爱是不是曾经，一句迟疑的叩问道尽了关系里的迷茫与拉扯，旋律里满是剪不断的怅然，歌词里的回忆距离猜疑是亲密关系褪色的真实注脚，那些曾经的笃定在时光里慢慢变成犹豫，连是否爱过都成了无解的谜题，没有激烈控诉，只有放下却又惦记的两难。原来不确定从不是不够爱，而是成年人对感情的清醒与怯懦。这首深沉的歌像一声轻叹，照见爱里的犹豫与怅惘，也道尽了人心深处最难言说的纠结。

歌，我是紫金。等一世未看一眼的低吟，将北极光化作那抹求而不得的绝世风光。旋律里满是极地的清寒与炽热的期盼，凄艳又糜烂的等待，手以艰难的坚守，道尽追逐虚幻美景的痴傻。那句越漂亮越无常的喟叹，戳破所有执着的真相。美景未细赏便已着凉，期盼终成虚妄。原来有些爱本如极光，绚烂却转瞬即逝。这首歌像一帧极细的夜景，照见那些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沉沦，也让我们读懂得不到的执念，或许也是一种刻骨铭。

诚恳与伤痕，狡辩与忽略，都是生活最真实的触角。没有怨怼，只有对没看见奇迹的坦然。原来人生从不是光鲜的打印件，而是带着墨痕与皱褶的手稿。这首浅唱的歌像一面镜子，照见浮华后的清醒，即便平凡，亦是属于自己的完整人生。

0: 巷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想起时，直击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把你画成花，未开的一朵花，思念化作雨滴悄然落下，遥远的灌溉藏着绵长牵挂，歌词里的港湾与月光是爱里的依靠与慰藉，倒进你在身旁就是天堂的纯粹，没有浓烈煽情，只有细腻描摹。这首如水彩般温润的歌，让我们读懂最深的眷恋从不是直白倾诉，而是用思念为彼此画就的等待花开的未来。

是去追风的飞鸟，迎向了破晓，一句吟唱便盛满奔赴的决绝，旋律里藏着逆风的倔强。歌词中的风雨、荒草、孤岛，是逐梦路上的真实注脚。那些无人喝彩的跋涉，独自扛过的寂寥，都在歌声里化作振翅的力量。没有彷徨退缩，只有不问终点，只顾飞翔的坦荡。原来我们都是追风的飞鸟，为心中光而披荆斩棘。这首歌像一束微光，照见平凡人藏在心底的滚烫，也印证了所谓勇敢便是明知路远仍愿为热爱逆风而上。

0: 收听。
1: 练习学会放得开的清唱，藏着与过往告别的笨拙与勇敢，旋律里满是褪去青涩的坦然，没有急于求成的浮躁，只有慢慢懂慢慢走的笃定。原来成长从不是一蹴而就的顿悟，而是无数次试错后的通透。这首歌的温柔像一位同行者，告诉我们所有练习过的伤痕与坚持最终酿成从容前行的力量。

千年愁绪的跨时空共鸣，汪苏泷的李清照以悠扬旋律为笔，将千年才情与愁绪铺展。海棠花是否依旧，应是那绿肥红瘦，锦书不在，大雁依旧的怅惘，裁下眉头，去上心头的纠结，道尽女词人的思念与颠沛，那些寻寻觅觅的迷茫，欲说还休的隐忍，都在旋律中流转。跨越千年后，瓶子间眼泪游走，这句唱词恰是心声。汪苏泷用音乐架起桥梁，让易安的悲欢不再尘封，让我们在千年后的歌声里读懂那份藏在诗词里的永恒孤寂与深情。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如果有一天让你心动的再也感动不了你，让你愤怒的再也激怒不了你，让你悲伤的再也不能让你流泪，你便知道这时光这生活给了你什么，你为了成长又付出了一些什么。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把自己看得太高，这个世界离开谁都一如先前。不要把自己看得太低，这个世上你是独一无二的。每个人的一生都有自己的使命，不用和别人比，我们应该好好的活自己。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有时候我们把什么放下了，不是因为突然就舍得了，而是因为期限到了，过去了就是过去了，任性够了，成熟多了，无理取闹的年龄不在了，也就知道这一页应该翻过去了。

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牵着一双想牵的手，一起走过繁华喧嚣，一起守候寂寞孤独，就是陪着一个想陪的人，高兴时一起笑，悲伤时一起哭，就是拥有一颗想拥有的心，重复无聊的日子也不乏味，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枯燥。只要心中有爱，我们就会幸福，幸福就在当初的承诺中，就在今后的梦想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4: 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真正的爱是接受，不是忍受，是支持，不是支配，是慰问，不是质问。真正的爱要道谢也要道歉，要体贴也要体谅，要认错也好改错。真正的爱不是彼此凝视，而是要一起朝着相同的方向望去。其实爱不是寻找一个完美的人，而是要学会用完美的眼光欣赏一个并不完美。

感谢我的身材，虽然臃肿，我也能到世界各地去旅行。感谢我的鼻子，虽然扁平，也让我可以呼吸到新鲜的空气。感谢我的双眼，不然不能顾盼神飞，我也能看见日出日落，云卷云舒。感谢太阳每一天的升起，继续点燃我的梦想。感谢那些曾让我伤心难过的日子，不知道快乐已经离我不远了。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

位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暖心的歌曲和小青的声音在这里陪伴大家。小青看到这样一段话，觉得非常有道理。微笑和沉默是两个有效的武器，微笑能解决很多问题，沉默能避免许多问题。希望大家也能把那些让你眼前一亮的美丽的句子或者独家的音乐记忆拿来跟小青共同分享，欢迎你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下面和你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周董周杰伦，《烟花易冷》。

偷偷关注你的人不一定会逐条回复你，说会一直陪你的人也可能半路就走掉了。有人大声表白说喜欢你，有人为你黯然神伤。爱的方式有千千万万种，能检验他们的却只有时间。我是小青，感谢你陪我度过这段时光。小青的暖心歌，我们下期再见。

0: 爱，
1: 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0: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在之前的节目里也一直跟大家说，我最喜欢的是夏天，但有些时候某些特定的时刻我会喜欢冬天，因为冬天真的是很适合谈恋爱。下雪的天气里，我会提前为你准备厚厚软软的围巾、手套和帽子，走在雪地里我会紧紧地牵着你的手，虽然偶尔会抵挡不住你的撒娇，陪你在雪地里玩堆雪人、打雪仗的幼稚游戏。枯木逢春，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6: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

我在昨天的梦里又看见了你，我在某一个清晨想起了你，不知道你把过去都藏在哪里。冬天过了，春光正好，我们却分开了。我们只是时不时的能在梦里相见相聚，到此为止。

偶尔听这一首歌，被袁娅维瞬间圈粉。她的声音具备很强的说故事的能力，很多字词像是张嘴一瞬间轻叹出来的，不自觉就让人起鸡皮疙瘩。阿楚姑娘。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对你的感觉并没有改变，只不过已经不再期待和你在一起了。就像如果一个跟你很像很像的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还是会选择去了解他，还是会被他吸引，还是会情不自禁地去爱他，只不过失望慢慢累积，到最后可能也会是我们现在的结局。你见北方。

这么解释我对你的感觉，你应该懂了吧？我还是爱你，只是不再期待。北方的故事已经谢幕，南方的故事刚刚开始。我只是不想再回到伤心的地方。

0: 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这首歌是朴树在2001年发布的单曲，这个 MV 里他第一次剪掉了他的长发，以温柔的造型出现在西北的各种美好的风景中，冲出你的窗口。

这首歌充满着积极向上的生命力，让人听了之后富有斗志和激情。今天我乘着风听着歌，我们一起回到打开新世界窗口的2001年。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里面的感情淡淡的，淡淡的思念，淡淡的愁绪，可能也正是因为这种淡然，才有了一种直击人心的力量。也许听这一首歌，你会想起那个曾经让你魂牵梦绕的人，或是那个在你梦里出现过好多次的人，又或是再也不会联系的人。

些生活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是如此的想念你啊，现实中如此，梦里也如此。在梦里，我要握紧你的手，再去感受那些触碰彼此的温柔。留声玩具，做一场梦去见你。

想要站在你身边，去体会手臂上的肌肤贴在一起的奇妙感觉。我还要静静地看着你，直到你不好意思把脸转到一边。那些美好的瞬间是只属于我一个人的记忆，却只是我杜撰出来的罢了。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曾经有人说，哪有什么邂逅，缘分都是我死撑出来的，只是那个人不知道而已。我想了很多种跟你打招呼的方式，比如露出门牙热情地冲你挥手，或者大大咧咧地拍拍你的肩膀，或者热情地冲过去给你一个拥抱。可是我最后什么都没有做，只是默默地看着你，不自觉地笑了笑，然后别过脸去，不让你发现我的目光。是非，我设计一万种方式遇见你。我设计

0: 我准备好了雨伞，想在下雨的时候陪你一程，送你回家。可是等不到下雨天，也等不到送你回家的机会。我还买过两份早餐，想借口说买多了送你一份，却忘了早上风大，吹凉了手上的豆浆，也吹灭了我心里的勇敢。我明明知道做的这些都很幼稚很愚蠢，可还是没有办法变得更好一点。就好像手忙脚乱这种事，和喜欢你一样没有办法控制，想把那些有关你的想象都写成文字，或许总有一天我能笑着对你说，你看我真的很喜欢你。
1: 细雨大风湿透黄昏的街道，

继续来陪你听到的歌曲调很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我很喜欢把这首歌拿出来反复听，听完会觉得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一切都会过去，余生我们好好过，拂仪余生香。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一直自以为是的以为我应该是一个合格的恋人，但是因为一不小心太喜欢你了，所以一起都搞砸了。周思涵

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因为多说一句可能是最后一句，多看一眼可能是最后一眼，这一句话是我看某一部电影的时候听了一遍就记住的话，邓紫棋的歌《后会无期》。

0: 竟是结局。
1: 我总觉得也许感情里的每一场分别都像生离死别，你盛装出席奔赴最后一场会面，其实是想在那份爱弥留之际为他做最后的祭奠。要知道人生在世，多的是后会无期，难的是好好分别。所以每一次告别我们都认真一点，也许是这辈子最后一面了。

奇葩说里面有一句话，你可能在我们吃火锅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顿饭，在送我回家的时候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见我。文字能告诉我你离开的原因，却不能告诉我你离开时对我的情感。我听不到你的决绝，便总想着你会回来的。我没有办法放下，只能一直等你回来。明明是你先动了情，可是为什么难过的总是我？

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周深，再漫长的故事也有完结的时候，行驶的再慢的列车也有一个又一个的站台，再亲密无间的旅伴也有分开的时候，

人生就像一列开往坟墓的列车，路途上会有很多很多站，很难有人自始至终陪你走完。当陪着你的人要下车，即使不舍，也要心存感激，然后挥手道别。我只能陪你到这儿了。

0: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开车出门啊，谁都不想遇到麻烦，但万一碰上爆胎、亏电、缺油这些突发状况，您车上呢有没有准备应急工具？很多车主啊觉得这些事儿离自己很远，可真的遇到了，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叫救援呢得等一两个小时，那种无助感才叫难受。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来盘点一下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看看您配齐了没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李荣浩的《不将就》。

先说第一件必备品，搭电线或者是应急启动电源。电瓶亏电呢是车主最常遇到的故障之一，尤其是冬天或者是车放久了没开。那么搭电线呢，建议买纯铜的，线径10平方毫米以上的，太细的线电流不够打不着火。用的时候呢要记住口诀，红接正极，黑接负极，或者是搭铁，顺序不能乱。如果想更方便的话，可以备一个应急启动电源，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亏电的时候加上就能启动，不用找其他车来帮忙。不过买的时候要注意容量，至少要能够启动 2.0 排量以下的汽油车。

0: 车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第二件，充气泵和补胎工具。那么轮胎扎了钉子但没完全漏光，用充气泵打足气足够你开到最近的修车店。别小看这些东西啊，高速上胎压报警亮起来，那么心里面慌得很，有充气泵呢就能够从容的应对。建议买带数字显示预设胎压自动停机的款式，那么用起来呢也很方便。如果车上没有备胎，强烈建议再备一套补胎工具，包括胶条、锥子、胶水，扎在胎面上的小洞呢可以临时用胶条来塞住，撑到补胎店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要注意胎侧扎了不能用胶条补，很危险，这种要直接叫拖车。那么补胎工具呢只是应急，不是长久之计，到了修车店还是要做正规的蘑菇钉补胎。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第三件三角警示牌和反光背心儿，这两样呢不仅仅是必备，更是法律强制要求。三角警示牌要放在车后，普通道路50米，高速公路要150米。那么夜间或者是雨雾天呢要更远。很多车主呢把警示牌往车后一扔就走了，距离根本不够，后车反应过来呢已经撞上来了。那么反光背心儿呢也很重要，夜间换备胎或者是检查车辆，穿上反光背心儿，让其他司机呢能够看到你，这是保命的东西，所以要检查一下您车上的三角警示牌是不是还在，支架有没有坏，反光背心有没有发霉，反光条还亮不亮等等，这些情况要注意。

第四件呢就是急救包，这个很多人车上都没有啊，但关键时刻呢这个是能派上大用场的。一个标准的车载急救包应该包含创可贴、无菌纱布、医用胶带、碘伏棉签、止血带，还有这个镊子、剪刀、一次性手套，遇到小擦伤呢可以自己来处理，那么遇到严重事故呢也能够在医护人员到达之前做初步的止血。建议可以买现成的车载急救包，几十块钱也不占地方，放在手套箱或者是座椅下啊，别塞后备箱的最深处，要用的时候够不着。另外呢，检查一下急救包里面的物品有没有过期，碘伏和药膏呢都是有保质期的，过期了要换啊。家里面有小孩或者老人呢，可以额外备一点常用药，比如晕车药、抗过敏药等等。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聊的是车上必备的应急工具包。刚才说了搭电设备、充气补胎工具、三角牌、反光背心、急救包，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盘点第五件，手电筒和多功能工具钳。晚上在路边检查车辆换备胎啊，没个手电筒这是根本干不了活的，所以建议买充电式或者是带电池的 LED 手电筒，也可以买那种啊带磁吸和爆闪功能的，能够吸在车身上当警示灯使用啊。手机的手电筒呢也能够凑合，但是亮度不够还费电。多功能工具钳呢也很有用，集成了钳子、刀具、螺丝刀、开瓶器等等工具，换个保险丝、剪个电线、拆个包装，一把钳子全部搞定。买的时候呢可以选个品牌货，几十块的那种钢材太软，剪两次就变形了，放在手套箱里面不占地方，但是用一次就知道有多方便了。

第六件，拖车绳和绝缘手套。那么拖车绳呢，不是每辆车都需要，但如果您经常跑偏远地区、山路、工地，最好是要备一根。建议买五吨以上拉力的、颜色醒目的拖车绳，长度五米左右。用的时候要注意，拖车绳中间呢要挂个旗子或者衣服，防止啊断裂弹回来伤人。那么拖车速度呢不能超过30公里每小时。备拖车辆要挂 N 档，松开手刹。绝缘手套呢是给新能源车准备的，也适用于搭电操作。万一需要接触高压部件或者是电瓶桩头，那么绝缘手套呢能够防止触电。买的时候要认准绝缘等级，10千伏以上的才够用。这两样东西啊平时用不上，但真到了需要的时候没有，那就是大麻烦。

那么第七件事呢，就是灭火器和破窗器。灭火器是很多车的摆设，但是法规要求必须要配，建议买干粉灭火器，一公斤装就够，放在驾驶座下方或者是副驾驶座椅的旁边啊，别塞在后备箱，真着了火你根本来不及去拿。每年检查一次压力表，指针呢在绿色区域就是正常的，到红色区域呢就要更换。破窗器呢是一个小东西，关键时候这是能救命的，车辆落水或者是发生严重的碰撞，车门打不开，用破窗器呢对准玻璃边角用力一压啊，玻璃就碎了。建议买带割安全带功能的，一刀两用啊，放在驾驶座门板储物格里面，确保主驾伸手就能够够得到。这两种东西啊，您可一辈子用不上，不能需要的时候没有。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说说收纳和检查。那么这么多东西呢，不能乱扔，建议啊，用一个工具包或者是收纳箱集中存放，可以买一个专用的车载应急工具包，里面呢可以分区合理，拿取方便，放在后备箱固定好，别让它滚来滚去，每半年呢检查一次，应急电源呢有没有电，充气泵呢能不能用啊，这个灭火器的压力够不够，还有急救包有没有过期，手电筒电池呢有没有漏液，另外随车工具呢也要检查，千斤顶、轮胎、扳手、拖车钩，这些原厂配的东西啊别弄丢了，尤其是换了非全尺寸备胎的车，备胎胎压呢也要检查，东西配齐了，检查做好了，出门呢才能有底气。

总结一下今天的应急工具清单，搭电线或者是应急电源应对亏电，充气泵呢是补胎工具应对扎胎，三角牌反光背心呢这是法定的标配，急救包处理小伤，手电筒和工具前夜间维修用，拖车绳绝缘手套应对极端情况，灭火器破窗器呢关键时刻能救命，这些东西啊花不了多少钱，但是每一件都可能在关键时刻救你一命，检查一下您的车里面还缺什么，最好尽快配齐，出门在外有备无患。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

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没有无缘无故的喜欢和爱，即便是对一个季节的钟爱，在心里也是有条条框框，有根有据的。而喜欢的季节总是给人有短暂的感觉，生理的钟摆因舒适而畅快，有喜欢就有恐惧。我们怕冷，却又对雪有强烈的偏爱，我们喜欢阳光，可又十分厌恶七月的骄阳带来的酷热。老天若是有知，估计也会愁眉苦笑。

常常寄希望于另一个人，到最后不得不把希望寄托在自己身上。等你懂得依靠别人原来是多么幼稚，依靠自己才最安心这个道理时，你也就有了让别人依靠的资本。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当我们还是只猫的时候，记得我们的目标是要成为猛虎。当我们成为了猛虎，别忘了我们曾经是一只猫。心态要高，姿态要低，不要看轻别人，更不要高估了自己。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

人的欲望没有止境，所以我们要学会适可而止。当我们抱怨自己得到太少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先检视一下自己，是否我们付出的本就太少，或要求的太多？一个懂得知足的人才是智者，才能享受得到人生的乐趣。能在每天的这个时段陪伴大家，是小青最快乐的一件事儿。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也希望你继续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